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

0: 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六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一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Yo, yo, come on, baby, go.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1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

0: 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 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的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 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1: 这里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取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小鬼人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2: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3: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

0: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里的作用。
1: 啊，谢谢。
2: 东北军幺零九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哎，证实了。哦，吴承勋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仗靖之兄多多关照了。
2: 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承兄之撑啊！
1: 哎呀，好说好说。<笑>

没想到，伪军又一个师完了。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 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 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0: 哎，少帅，
1: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0: 不要紧，没什么。
2: 副司令，啊，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0: 好。
1: 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0: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啊，来坐，坐啊。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1: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0: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1: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0: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1: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1: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
0: 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
1: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0: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谢谢。九一八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和梅协定，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 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1: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
1: 你将是千古罪人呐！你的意思是，
0: 我看出路在西北。在西北？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1: 似乎听人说过。
0: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重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重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易？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
0: 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
1: 这
0: 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
1: 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
2: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福云，加上高福源，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什么事啊？榆林桥被俘的六幺九团高副员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变成人。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不是宣传，是事实啊！胡说！什么事实？
1: 王营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0: 我枪毙了你！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2: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0: 你太放肆了，
2: 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

0: 无情。
1: 不过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你还有什么话吗？
0: 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

0: 你是好样的。
1: 什么时候牺牲的？
2: 是在昨天牺牲的。
1: 啊、哦，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
3: 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来来，柯能带来了好消息啊！
4: 哦，你好，你好。
1: 啊，什么好消息啊？
4: 赵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
1: 啊，
3: 这是记录。
4: 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
3: 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我来呀、
1: 啊。啊，
3: 你看，
1: 哦，还是我去吧。
3: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
4: 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
1: 嗯，啊，可以。
3: 嗯，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4: 是。
5: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来到夫师。同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夫师。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6: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啊！
1: 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6: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戒毒之后身体才好了。
1: 哦，
6: 请。
1: 好，好。啊，丁力同志，你好啊！
7: 周副主席，您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1: 是啊，
6: 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啊，
1: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
6: 只是相逢何太迟啊！请。
1: 啊，好。
6: 嗯，
7: 你好。
1: 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
6: 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失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啊。
1: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
6: 哦，贵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1: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
6: 周将军，请，请坐。
1: 啊，嗯。
8: 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
0: 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
1: 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2: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3: 是。
2: 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6: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杨主任，抄得好啊，请。哎，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2: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1: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
7: 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2: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
1: 哎。
2: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而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哼，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这个。
6: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
2: 好啊，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
6: 我？叫我去找共产党？副司令。
2: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
6: 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2: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6: 是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了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
8: 胡成兄，
6: 汗青劳力。
9: 1936年9月，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
0: 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2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一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王玉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王玉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7: 谬论。
0: 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7: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
0: 李强，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命令。五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五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五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去考虑。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报告伟总，
0: 什么事？
3: 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向林统请愿来了。
4: 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5: 老蒋要我们三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6: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5: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6: 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啊。
5: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三天期限。
6: 副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
5: 臣之以兵，
6: 太甲昏庸不仁，伊尹把他捉起来，囚在同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5: 兵谏，把他捉起来，
6: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7: 人全到齐了。
6: 好，副司令，你说吧。
5: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
3: 捉起来以后怎么办？
5: 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2: 听副司令杨政委指挥。
5: 好，凌晨四时，西安林统同时行动。
4: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6: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抓到了，已经抓到了。
8: 哎呦，抓到了，
5: 太好了，把那个东西拿来。
3: 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5: 将军，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6: 不，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5: 拿酒来。
7: 哎，快快快，拿酒，拿酒，酒。
9: 来来来。
5: 来
9: 来
5: 来来来，请喝酒喝酒，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副司令杨主任，向全国通电的八项主张已经拟好了。
6: 好。
10: 可下一步怎么办？
5: 是啊，怎么办呢？ 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
7: 好，
5: 杨主任，你说呢？
9: 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0: 对，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5: 丁先生，有劳你了。
3: 好，我马上往陕北发报。
10: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谏，当面征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2: 打倒日本主义，打倒蒋介石，不许蒋介石。
9: 委员长，您好。
11: 侯成啊。
9: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11: 坐，坐。
9: 好。
11: 侯成啊，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9: 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
11: 你们想干什么？
9: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1: 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
9: 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11: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9: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0: 是。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扬的八项条件。
3: 谈判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1: 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
4: 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
5: 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
4: 只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
6: 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7: 你好。
1: 啊。
7: 你好。欢迎欢迎。
1: 你好。
7: 请。
5: 啊。
2: 你好。
5: 请坐。
2: 请。
1: 请。
7: 好。
5: 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八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六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
2: 本人表示感谢。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3: 魏院长说他以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4: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周先生，副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什么时候走的？
4: 已经走了，而且副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0: 什么？
4: 亲自送他走的？是的。
0: 走。

0: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
1: 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上演。
2: 战略进攻组，你先到火车站，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基地。如果没有接上头，你就到城南的徐步城去找。
3: 受伤的八路军交通员将一个装有日军战略进攻图的油布包塞进弟弟二柱的手中，嘱咐他一定要送到火车站接应的同志手里。可是情急之下，二柱却将联络暗号“山重水复疑无路”错记成“山清水秀疑无路”。
2: 八路，山重水复疑无路。你，
4: 哥，你快藏起来吧。
2: 二柱，暗号千万得记住，别忘了，你是八路军的弟弟。二柱，
5: 报告丰田司令长官，佐佐木一郎向您报到。
6: 过来。
5: 嗨。
6: 情况了解得怎么样？
5: 八路军的交通员在羊皮的掩护下已经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6: 八盖了，战略进攻图绝不能落入支那人的手里。
5: 司令，能不能修改进攻图啊？
6: 你怎么还是山区小学音乐教员的思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来不及了。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损失就无法想象，你得明白。
5: 明白。
6: 这次再也不允许收集中国乐器了。
3: 日军派佐佐木少佐领兵追捕负责传送日军战略进攻图的小八路，秘密机关也派出卧底秦桂来抢夺。秦桂只好把新婚的漂亮妻子一个人放在家里。
7: 掌柜的，
8: 云贵啊，
7: 哎，
8: 你住这房子还真不错呀。
7: 掌柜的，我欠您的钱一定还上。
8: 不用了，
7: 不，
8: 只要你把日本人的战略进攻图搞到手，这房子嘛就归你了。
7: 战略进图，
8: 八路在前方缴获日本人的战略图，他们在火车站接头，暗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呦，
7: 掌柜的，我
8: 什么我？你认识日本字儿，不会弄错的。哎
7: 呦，我离开东北那么久了，这日本字儿我……
8: 这是证件，这是枪。你要弄不到日本人的进攻图，你这房子保不住，就连你的新媳妇儿也保不住。
9: 阿贵呀、啊！阿贵，是谁呀、
7: 啊？是我们掌柜的。
9: 是掌柜的，快请屋里坐吧。
7: 坐坐，阿英。
9: 哎，
7: 掌柜的还有事儿。
8: 我没事儿，你不是让我去接头吗？改日再来。
9: 改日可一定要来哦。
7: 慢走，
8: 一定来。
7: 掌柜的，慢走。阿英，
9: 哎，
7: 你什么意思啊？
9: 什么什么意思
7: 啊？什么改日再来啊？
9: 他不是你掌柜吗？
7: 掌柜，他看你几眼？
9: 阿贵，
7: 这个老色鬼，头天派人搭望出去，第二天就打人媳妇儿主意，现在又想把我派出去，少他妈给我来这套。
9: 阿贵，你要到哪儿去？
7: 我派我出去收账。
10: 你说马呀，咱们到底还找不找八路军？
11: 找
10: 啊？
11: 弹，
12: 来，要找就把你那弹棉花的东西扔了。
10: 不能扔，顺叔，别看你是我长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万一要是八路军找不着，咱还得靠这家伙吃饭呢，你说是不是？
12: 哼，我就知道你呀，找八路军根本没诚心。
10: 扯淡，找八路军抗日，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那只要一找到八路啊，我就把它
12: 扔了，
10: 藏起来。
12: 啊，藏起来啊！
13: 哎，弹棉花的。
10: 哎，来吧。哎呦，在哪儿啊？
13: 那边。
10: 行行行，马上就来。哎，顺子。
3: 抗日心切的农民顺子和老妖叔侄俩，正边为人家弹棉花挣钱糊口，边寻找八路军。两人来到茶馆听书，突然听见枪声，仓皇逃出时撞上右肩受伤的二猪。顺子、老妖、说书人与鬼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二柱将油布包交给茶馆里的说书人。
12: 话说，这日本鬼子在平型关吃了败仗，这胆子就小了。可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还是拿下了太原城。哎，到底是日本鬼子飞机啊？啊？是着实厉害，这炸弹是成千上万的往下扔。诸位，哎，诸位，这是本人的一点小小口技。
14: 啊，真像！
12: 哎，这日本鬼子的飞机啊，在天上是又是扫射又是扔炸弹，就像那庐山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一世银河落九天。哎，
10: 听见了吧？
12: 没见过飞机吧？
10: 打仗，不像咱弹棉花，
12: 就像老鹰，
10: 那是玩命的事。
12: 突然猛劈一阵枪响，只见火光冲天，爆炸声是惊天动地。二十多架飞机呀，被炸成七七四十九大。嗯嗯嗯，不是我吹的。这是真正的枪响。哎呦，
15: 终于来了，
16: 同志，我们可找着你了。
17: 我是八路军的弟弟。
12: 弟弟不对，
17: 弟
12: 锦旗。哎，什么叫锦旗？锦旗趴在门口看着鬼子。
17: 趴在门口，
12: 你快去呀。哎，小八路，小八路同志，
17: 这是
12: 什么？
17: 这是重要的战略进攻图，
12: 把它交给八路军。八路军在哪儿？
17: 车站。山青，水秀，
12: 山青水秀。哎，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带他怎么出去？你抗日吗？
10: 抗，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抗。
12: 那你呢？那还用说吗？就是我带老妖出来抗日的。
10: 哎，我带你出来的，
12: 我带你出来的，
10: 我带你出来的，
12: 我带你出来的。别吵！你不是要找八路军吗？
10: 啊，
12: 八路军就在这儿，交给你了。
10: 哎，
12: 你去哪儿？我要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10: 哎。
11: 这个八路也太小点了。
12: 这是一个小八路同志。
11: 啊。
12: 哎，那个叔叔的干嘛去了？
11: 可能去找大八路了。
12: 哎，那我们也去找大八路啊。
11: 那这小八路交给谁呀？
12: 这小八路、
14: 把这个小八路交给我。
12: 你是谁？
14: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3: 曾经是音乐教师的佐佐木很喜欢收集中国乐器，他误认为老妖的弹棉花弓子是一种乐器。顺子和老妖为了寻找八路军，跑去车站找那个说书人，遇上了来找日军战略进攻图的秦桂。
11: 我们缴获了八路军的武器。
12: 什么武器？
11: 八路军的弓箭。拿过来。
15: 拿过来。
12: 笨蛋，连这个都不认识，这哪里是八路军的弓箭，这是八路军的乐器。乐器？
15: 报告，两个八路赶着马车跑啊。
12: 追。
15: 嗨。
10: 全打烂了。哼，可惜了我的弹棉花弓子，给落在茶馆了。
12: 哼，还想你那破棉花弓子，能捡条命就算菩萨保佑了。咱们还是快去找那个说书的，要不然就找不到八路军了。
10: 驾
12: 驾。
10: 哎呀
12: 哎呀，
10: 驾
12: 驾
10: 驾。
18: 在哪儿啊？
12: 哎，他迷迷糊糊的说的是车站吗？
18: 好像是说了车站。车站
19: 我们在等人。
12: 你怎么知道我们等人？
19: 山重水复。
18: 哎，
19: 山重水复。干什么？
18: 干什么？老子盯了你半天了，看你拍了十二个人的肩膀，你是什么人？
19: 你说老子什么人？
18: 老子看你像日本汉奸。
19: 妈的，你他妈才是日本汉奸呢！
18: 老子崩了你！
19: 这是我证件。
10: 顺子，哎，得赶紧找叔叔的，这有日本汉奸，让他当心。
18: 先生，
12: 汉奸呢？
18: 对不住，对不住。
19: 你要再说老子是汉奸，我就崩了你。
18: 是是。
12: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18: 我可找到你了、东西带来了吧、快把东西给我呀、你快把东西给我。
12: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18: 快，你给、日本人来了。哎呀，你快点东西给我。
12: 你疯了吗？
18: 你上哪
20: 儿来了？来来
21: 来，
20: 汉奸，
21: 你别打。
22: 快点快点，
23: 快快点。
12: 输的，走！
18: 哎，等等我！
22: 司机，
24: 哎，
22: 快快点！
24: 快！
12: 啊！
22: 站开！哎，
11: 总算把你给追上来了。
12: 你们追我干嘛？追你找八路。
11: 哎，
12: 那个受伤的小八路呢？
18: 那个八路啊，
12: 在哪儿？
18: 你放心，交给掌柜的了。放心吧，
12: 交给他呢。
11: 跟我一样，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抗拒。
12: 哎，不是我吹的，那是鬼子的飞机。
11: 这是个老鹰啊。
12: 这就是飞机呀、
11: 这跟叔叔人吹的一个样儿。
12: 飞流直下3000尺。

0: 说你是不是汉奸？
1: 你他妈才是汉奸呢！
0: 看你的模样就像是汉奸，
1: 我看你像特务。
0: 你松手！
1: 你松手！
2: 先松！帮帮我！
1: 你给我先松手！
3: 来了，
0: 你松手！
1: 你先抓老子的，你先松！
0: 我不松，你先松！
1: 你松手！
0: 我不松，我一松你就跑了。
1: 不松也行，那你轻点。哎，
0: 我看你耳朵拽着，对，我那耳朵结实，
3: 冒烟了。
1: 啊！快跑！啊！
3: 跑什么跑？要炸了！要炸了！啊！
1: 是你先抓老子的，你先松，
0: 你先松。
3: 哎，老妖，快！冒烟了，快！
1: 我先松，
0: 你松我也不松，
1: 你不敢松，
0: 谁不敢松啊？
1: 冒烟了，
0: 冒就冒呗。
3: 老妖，快，要炸了！鬼子！啊，鬼子！
4: 我的妈呀！
1: 往这边跑。跟着我！手雷！
4: 孙大叔，手雷！
3: 老妖，啥叫手雷啊？
1: 啥叫手雷？
4: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1: 快跑！
4: 快追！
3: 快追！那边，那边，
4: 快！快！
3: 那边！
5: 说书人和老妖秦桂逃进一户农家大院，进了地窖，顺子和他们走散了。不想鬼子追来，并在大院安营扎寨，他们被困在了下面。
4: 飞流，
1: 飞哪儿去了？
6: 下去了。
7: 嗯，哎，怎么的大伙？
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低头望明月，举头思故乡。嗯，
7: 错了啊！我学过这首中国唐诗，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哎呦，
8: 都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鬼子！
3: 老妖，老妖，你这没良心的！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门了。
1: 别动！干什么？你可以动。
0: 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去，你是日本人的狗。
1: 嘘，别说话。他是汉奸，
0: 你他妈才是汉奸呢。
1: 那你老跟着他干什么？
0: 你跟他干什么？
1: 不许说话。
0: 他是
1: 谁说话谁是汉奸。
3: 你既然都不是汉奸，就报个名吧。
9: 你们叫我老妖吧。
3: 你呢？
0: 我叫阿英。嗯，不，我媳妇叫阿英，我叫秦桂儿。嗯，
9: 我说是汉奸吧，害死岳飞的秦桂儿。
0: 我今天要害你！哎呦，
3: 哎，你们，你这是干什么嘛？上面都是鬼子，你们这样做，对得起祖宗吗？老妖，那位小兄弟叫什么？
9: 顺子，论辈分，他还是我叔，顺子叔。
3: 小声点儿，不要哭。
9: 顺子叔，
3: 上面全是鬼子。
9: 顺子叔。

0: 和大家走散了的顺子跑去找村民的帮忙。秦桂设法偷了三套日军服装，带着老妖和说书人溜了出去。
1: 乡亲们，同胞们，刚才有位小兄弟告诉我，说日本鬼子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能容忍吗？
2: 不！
1: 现在就让我们用手中的棒子、锄头、镰刀、斧头，去把这些日本鬼子从这里赶出去！
2: 赶出去！
1: 赶出去！
2: 赶出去！
1: 现在就在小田村。你刚才说几个？
3: 三个。
1: 三个？才三个鬼子？
3: 我是说自己人。
1: 哎，我问日本人。
3: 日本人好像有20几个。
1: 20几个？
3: 大概有30几个。
1: 30几个？
3: 可能有40几个吧。
1: 哎呀，到底多少？
3: 哎呀，我也没数过，反正有日本人，咱们快走吧。
4: 哎呦，真饿呀。我说咱们这样等于就不是个办法。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换成他们的衣服混出去。
3: 哎，他们问话怎么办？
4: 没事，我会说日本话。
3: 你会说日本话？
4: 我说嘛，他是汉奸，会说日本话就是汉奸呐。
1: 哎，下面有什么啊？
5: 嘿，下来，下面花姑娘的油。
4: 哦，我说，咱俩赶紧把衣服换上。
3: 你先换。
4: 那，
3: 我呢？
4: 你
3: 再去弄一个。
4: 好，我再整一个。哎，快！我是汉奸吗？
6: 哎。
7: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下篇。秦桂设法偷了三套日军服装，带着老妖和说书人溜了出去。
9: 啊！
5: 花姑娘的油，
1: 花姑娘下面的油，你我
5: 下去，
1: 下去，
5: 好，
1: 下去，
3: 哎呦！哎，老妖，快过来帮帮我！
1: 哎，你过来，这只鸡为什么没有煮熟？你看看，
5: 没熟，确实没熟。
1: 哎，过来，
4: 我跟你说过，他是汉奸。
9: 你说什么？
5: 啊，手梗！
4: 给我留只鸡腿。
1: 哎，
5: 好，
1: 过来，过来。
10: 嗨，
1: 马上报告丰田司令长官。
10: 嗨，
1: 我部已接触到八路军的交通员，今日内即可捕获。佐佐木一郎，就是我。右脚脖子被八路军的 TD 手枪所击中，受�伤直径约20毫米，目前尚未感染。
0: 秦桂妻子阿英不堪掌柜的骚扰，带着包袱出来找秦桂了。
5: 哎呦，哎呦，哎呦！
11: 是你？
4: 是我，是我。
11: 你干什么？
4: 我来看看秦二掌柜，他在家吗？
11: 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说，你让我们秦桂上哪儿去了？
4: 他收账去了。
11: 收账？
4: 咱们进屋他。只要你舒服，去哪儿都行。哎，行，行，来吧。
11: 阿贵，你在哪儿？
4: 阿七，阿七。
5: 音。
6: 别动！
9: 这是干什么嘛？
6: 你想干什么？
9: 我
3: 怎么回事？
6: 他想用石头砸你。
9: 是你他妈用枪顶着我的肾呢！
3: 老姚，把枪放下！
6: 我看见了，他想用石头砸你。
3: 老姚，把枪放下再说嘛。
6: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3: 我也看清楚了。
6: 你看见了？
3: 我看见了。
6: 你干嘛老用枪顶着我？他一直顶着你。别动，
5: 有人来了。那有人来啊，是鬼子，大鬼子呀，
6: 鬼子三
5: 太太，
6: 你
5: 我
6: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
6: 呀哎呀
5: 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
5: 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咋会说咱们的话？
6: 乡亲们呐，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把鬼子给抓住了啊！不不，不是，是鬼子请我们吃烧鸡，不不，也不是，对，他打了我个嘴巴子，他还让我把鸡腿给他留着，
5: 哎呦，
6: 他。

0: 是鬼子，别打，乡亲们，错了，他们就是我们要救的人，你救的是他们吗？是，我们要救的就是他们，他是我侄子，
1: 顺子叔。
2: 叔，
0: 你们怎么穿这种衣服？
1: 我们不穿这个鬼子服，能跑得出来吗？
0: 陈孩子，别哭了。晚上，佐佐木给士兵讲自己的音乐梦想，秦桧向说书人索要日军战略进攻图，说书人发现那个邮布包不见了，于是四个人决定回地窖去找日军战略进攻图。我家乡的月亮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月圆的时候。 月亮从那边升起，在那边落下。上弦的时候，月亮从那边升起，在这边落下。下弦的时候，月亮从那边升起，在那边落下。我教了22名学生。 他们每个人都会演奏一种乐器。月圆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到小河边去演奏。我要把这些乐器带回去，教会他们。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到东京去演奏。
3: 日本鬼子都烧光了，救命啊！把东西给我！快给我！你是汉奸！让他知道你不是汉奸，把他两个人打我一个人的！我很快，把他抬到棺材里去！把他……你说你不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人？说，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和你接头的呀！接头？ 在你身上接什么头？有一本日本战略进攻图，我就是来取这个的。快把它给我吧！给你。你怎么知道我有战略进攻图？你说接头暗号了？暗号？在火车站的时候，你念的那首诗。
0: 在火车站，念诗了？
3: 念了。你好好想想。 念了，我这人嘴里是经常漏诗。我念的是“白日依山尽”，不对，谁知盘中餐，也不对，粒粒皆辛，不对。
4: 哎呀，当时你说，哎呀，是那句。
3: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炸弹落九天。你懂个屁！哎，我想起来了，应该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不是炸弹。滚你的蛋！是这句吗？
0: 哎呀，不对，我说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你接下句儿，下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3: 这不对上了吗？快把东西给我吧。
0: 不对呀。 八路没说暗号啊，没说。哦，他说的是山，山。嗯，他还说车站。
3: 我就是到车站来和你接头的。
0: 谁派你来的？我们掌柜的。掌柜？小八路没说掌柜啊。嗯，你暗号不对，东西不能给你。
3: 说书大哥，我求求你，把这东西给我吧，我回去交给掌柜的就没事了。说实话，我想家，我想我媳妇儿。 我秦桧活了大半辈子。

0: 是八路军，我可以给他，你可以和媳妇儿团聚了。哎，你们俩干嘛老跟着我？哎，跟着你找八路啊？
1: 对。嗯，
0: 那好，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哎，
0: 把武器带上。
2: 好。
0: 哎，干什么？
1: 那个东西真在你身上吗？
0: 嗯，不是。 你怎么暗号都不知道？怎么，你不相信我？
3: 在他身上，我亲眼看见的。哼，
0: 你能给我看看吗？哎，糟了！
3: 换衣服的时候掉到地窖里了。日军突然全体集合，三个人只好站到队伍中。不想老妖说话暴露了身份，幸好说书人口技模仿空袭，三人才趁乱逃出大院。
0: 开了日军军车逃跑了。
4: 让敌集合，逃跑了。
0: 这是干啥？集合了。啊，我们怎么办？
4: 嘿，你们，快快地过来！快快地！据可靠情报，八路军的交通员正在向城南方向流窜。 距离我们这里大约有十几公里，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你，嘿，你，听我训话。嗯，嘿，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赶在八路军的交通员之前赶到城南。奉天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
0: 一定要把战略进攻图从八路军的交通员手里夺回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抓住他！快抓住他！空袭！
5: 我们倒，快走！拿过来！哎呦！大哥！啊！哎！回来！哎！回来！别跑！回来！哎！哎！哎！哎！哎！
0: 顺顺是我。哎呦！哎呦！报告，通知哨卡，拦住所有军车。嗨，快上车！
6: 快！把栏杆放下来！快点！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给我，不给不给，东西是我让你去拿的，给我，给我，都不给就放我这儿，哎，狗不要你，你想干？
1: 别动手！你别动手！哎呀，咬住了！咬住了！秦桂将顺子三人压至一大庙前，从顺子手里夺走了油布包，打算把他们暂时关押起来，自己好脱身。没料到佐佐木的人已埋伏在庙里。 只有顺子只身一人逃走了。
0: 把东西交出来！ 哎，你们什么人干活？什么人干活？
1: 我抓住三个可疑分子，
0: 拿出来！
1: 哎，把手举起来！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汉奸。
1: 什么？我跟你们说过，谁再叫我汉奸，我就揍谁。
2: 你打过我了。
1: 你先打的我，吃烧鸡的时候。一人一次。
3: 哎，快出来那边。哎，快，哎，站住，快出来。哎，站住，站住，快点。哎，站住，
4: 走。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的干活？
1: 鬼子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干活。
0: 哼，汉奸。
4: 汉奸。
1: 小胡子想抽旱烟。
0: 不行，走狗。
1: 呸，他抽烟都不行，你还想喝酒，毛病太多。哼。
4: 哎，嗯，哎，让他去。阿迪认识这件乐器？
1: 哦，当然认识。乐器？这叫单弦琴。
4: 单弦竖琴？
1: 啊，对，单弦竖琴。
4: 阿迪会弹？
1: 哎，鬼子问你会不会弹？
0: 废话，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弹棉花的。
1: 他说他是音乐世家第三代传人。
5: 哦，音乐家，音乐家，你过来，
1: 过来。
5: 音乐家，你得弹一曲，唱一个。
4: 我小学音乐教员，
1: 哎，老姚，唱一段。
6: 嘿，
4: 你的说话噪音太大，对音乐家讲话，声音要温柔一点。
1: 对。
7: 为了活命，老妖与说书人临时编了一首弹棉花歌，大受鬼子欢迎。这时秦桂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阿英出现在他面前，便偷偷将油布包塞给他。

0: 阿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音乐的魅力，阿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0: 他们手里，你就没命了。
1: 那你呢？
0: 不要管我，你快回家。

0: 记住，你快走，快走！
1: 你为什么让他跑了呢？
0: 我一个人唱歌，引来一个花姑娘，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就会引来大大的花姑娘啊！
2: 真的吗？
0: 你不是看见了吗？
1: 我们大家同。

0: 投入的唱，就会迎来多多的花姑娘。全体都有，集合唱歌，唱歌。
1: 鬼子唱歌欲引来花姑娘，却发现一群举着棍棒激愤的农民冲了过来。日军大慌，秦桧捡起掉在地上的油布包，刚想开溜，却被佐佐木抓住，和鬼子一起回了县城。
0: 快滚来！肯定是十几个鬼子吗？
2: 肯定，
0: 不会有错吧？
2: 没错，
0: 乡亲们，肯定真有十几个鬼子，我们绝不能放过这些鬼子，杀鬼子去！
3: 啊！快快地出发！嘿，一地背我！
1: 秦桧被佐佐木发现了真实身份，趁佐佐木不防夺路而逃，和说书人老妖顺子又碰面了。二柱和八路军方大哥也找到了他们，暗号对上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图终于交到了八路军手里。而鬼子手上的却是唱本儿。
2: 唱，干什么？东西交出来，让鬼子说走了。
0: 什么？
4: 我早就说过他是汉奸，
5: 他还抽过咱们的嘴巴子。
0: 给我打！
6: 你谁敢？他问你要什么？
2: 你还问呢？当时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把东西藏好，你怎么就没藏好呢？
6: 哎，你让我藏什么呀？
2: 就是我给你那个小包，
6: 在这儿啊。哎，你看，
2: 我的好阿英。请把它交给抗日部队。
0: 都别动。嗯，
5: 是你
2: 小八路？
5: 是你，这是我的东西。
7: 没错。
2: 嗯，等等，暗号。
5: 哦，暗号。
4: 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7: 错了，
5: 错了，错了。
2: 你好好想想。
5: 山清水秀。
7: 哎，这就对了。
2: 佐佐木在我身上搜去的是什么东西啊？
8: 八路军真叫棒，东南西北打胜仗，来无影去无踪，打的鬼子找不到东。
2: 这是什么？
8: 唱本。
2: 唱音乐。八嘎，我送你上军事法庭，你听见没有？
5: 嗨，
2: 滚出去。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don't understand.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越剧名家单仰平和方亚芬，同时将邀请您欣赏这二位名家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月弹一株素心花，这是著名的编剧吴兆芬形容单仰平的一句话。作为上海越剧院的一级演员，红楼剧团的王派旦角儿，单仰平以其楚楚动人的扮相、方富典雅的气质以及委婉缠绵的唱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单仰平并非出身就在华都胜寺，而是出生在浙江农村，是徐玉兰和王文娟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豁然打开了他的艺术视野，给了他悟性、勇气和力量。1984年江浙沪越剧大奖赛，这位历来被人称为励志天成的古典美人，便以一折黛玉葬花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从此她成了王文娟老师的入室弟子和传人。好，我们先来听单仰平演唱的黛玉葬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仰平演唱的《黛玉葬花》。今天上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越剧名家单仰平。

养平。尽管天生丽质，但初入梨园，单养平并不一帆风顺。跑龙套拉大木三五年，偏偏嗓子条件又不好，怎么和乐总是跑调。终于团里下了通牒，单养平面临抉择，是继续唱戏还是弃艺改行呢？一次偶然机会，单养平看了越剧电影《红楼梦》，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美轮美奂，深深感动了她。单养平暗下决心，此生誓结越剧缘。抹去眼泪的单养平反过来又感动了剧团，团里让老琴师许梅堂先生给他吊嗓。功夫不负有心人，单养平的唱腔日渐起色。多年以来，他一直不曾忘怀，如果没有许梅堂老师的苦心浇灌，他在越剧院里就只是一朵无根的浮萍，而不可能长成一支越剧名家。我们继续来听一段单养平演唱的《西施归乐》选段，《一生患儿未出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仰平演唱的《西施归月》选段，一声唤儿未出唇。今天南腔北调上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单仰平的表演善于从人物性格出发，表演沉稳含蓄，质朴自然，一颦一笑灵秀动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单仰平塑造的角色大多为悲苦哀怨、生死由天的命运化人物。90年代以来，以《西施归月》《孟丽君》《舞台姐妹》《梅龙镇》等剧为主线，形成了新一轮起承转合，绘就一系列性格化人物，丰富了越剧舞台的形象画廊。单仰平一方面立足王派，博采众长，借鉴袁雪芬袁派、傅全香傅派、金采风金派、戚雅仙戚派等诸派名家特色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表演上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深入人物内心，拓宽了自己的戏路，并逐渐确立起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其中《红楼梦》中的黛玉要数他的第一，和钱惠丽的宝玉一起堪称经典。单仰平的扮相像极了黛玉，而葬花、焚稿等折子戏都表现了单仰平极强的唱功，把林黛玉演到了极致。新编戏家更是把梅表妹表现成越剧舞台上又一代表角色。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单仰平演唱的越剧《家》当中的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上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单仰平以其楚楚动人的扮相、丰富典雅的气质以及委婉缠绵的唱腔，深得王派之韵味。单仰平委婉缠绵、琴浓韵纯的唱腔，既学了老师处理的含蓄细腻，又融入了自己嗓音中特含的柔婉情致、隽永沙愣的音质和渗透力，使得弦腔朴实中蕴含清丽，淡雅里藏着华彩。在旦行中，单仰平可谓是独树一帜，他的表演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既沉稳含蓄、质朴自然，又气度高雅，别具韵致。在单仰平身上，除了具有正宗越剧青衣的优秀天赋外，还有着一股不为人注意的内蕴灵秀，在扮演林黛玉时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既学其师性格演员的独到长处，又十分注意逐步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评论界赞誉他是当代最佳林黛玉，称他是赞不完的佳丽，看不尽的风流。愿这美丽赞誉能相伴单仰平艺术之旅走向更加璀璨的明天。
1: 春对夏，
2: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3: 中朝边塞，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下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
4: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上海越剧院的越剧名家方亚芬，1965年2月出生于宁波镇海，16岁读初中时考入镇海越剧团攻旦角儿，头几年学歌舞等基本功，第三年排演两出戏《玉堂春》和《柳毅传奇》，去上海演出时被上海的名演员相中，拜袁雪芬为师。1984年19岁，方亚芬考入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攻花旦，学习中业务拔尖，渐露头角，被纳入重点培养。1987年，方亚芬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上海越剧院。方亚芬的扮相清丽，音色甜润明亮，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韵味醇厚，舒展流畅，不仅具有原派唱腔的魅力，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表演质朴，富有激情，善于吸收融汇，广采博学，戏路开阔，唱作俱佳。《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祥林嫂》中的祥林嫂，《蝴蝶传说》中的祝英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角色，由方亚芬演来，皆能分寸恰度，色彩鲜明。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方亚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当中的选段。

山直到下西天，也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才回到城子里来。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老了，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

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

天月到底圆没圆啊？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再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方亚芬演唱的粤剧《祥林嫂》的选段《问苍天》。今天南腔北调下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粤剧名家方亚芬。方亚芬聪明伶俐，长相俊美，习得一副质朴醇厚的原派唱腔，演唱风格亲力婉转，韵味浓厚，又能勤学苦练，练就了扎实的舞台基础，戏路相当开阔，业绩斐然。他所扮演的十八部大戏中不同类型的女主角，如崔莺莺、林黛玉、莲花女、显英及三嫂等，加上折子戏共有44个角色，都演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在戏剧舞台上，方亚芬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旦角演员。接下来我们欣赏一段方亚芬演唱的粤剧《西厢记》选段。

听说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是他定是为了心意化缘之事与其诊病。哎呀，张生啊，张生，你只要一个聪明人啊！

0: 中好不闷声，想出去有啥意味？
1: 我你真是碰着，这样子一来不人好噻，不去把别人身上想象的，你在谁一位儿吧？
0: 你说我做什么了？怎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下半段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方亚芬的唱腔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他没有刻意模仿老师袁雪芬的声音。在当今乐坛有一个不成文的判断标准，谁将老师的声音模仿得像，谁就是唱得好，这就造成了每个流派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演唱声音，只在像与不像中稍有一点点区别。而方亚芬却打破了这一常规，他往往是根据人物的不同、剧情的需要来变换自己的声音，有时清亮，比如在演绎少女时，方亚芬往往采用较为清亮的嗓音，像《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蝴蝶传》中的祝英台。然而有时舞台上的方亚芬也是沉浑的声音，这时的角色往往年纪较长或心态较老，比如《夸父》中的梁红玉，《啼笑姻缘》中后半段的凤喜。有时还有苍老的声音，比如在《祥林嫂问苍天》中声音老迈，将心如死灰的祥林嫂刻画得惟妙惟肖。

0: 总之，通过对声音的处理，方亚芬演绎出一个个不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才更丰满。方亚芬艺术生涯中已陆续排演几十部大戏、折子戏，几十出动听唱段，常常引人赞叹不已。在唱腔方面，方亚芬继承发扬了原派，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流派。不仅原派唱得好，碧玉簪的金派、王老虎抢亲祭龟中的七派以及副派等唱腔也唱得非常好。方亚芬的舞台形象已赢得了戏迷们深厚的赞誉。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后，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能翻倍。比如洋葱晒一晒，胡皮素物质成倍增加。胡皮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蘑菇晒一晒比牛奶还补钙，萝卜晒干也会营养翻倍。葡萄晒干，葡萄皮和葡萄籽我们可以一起吃进去，完全摄取整颗葡萄的营养，一点都不浪费。不过葡萄晒干水分流失，热量和糖分都浓缩在了其中，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够了。尤其糖尿病人和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更要留心。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一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0: 这里是 FM 99.5，接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6: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2: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3: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极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

0: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里的作用。
1: 啊，谢谢。
2: 东北军幺零九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哎，证实了。哦，吴成兄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仗靖之兄多多关照了。
2: 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成兄支撑啊。
1: 哎呀，好说好说。<笑>

0: 没想到魏军又一个试完了。
1: 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
2: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0: 少摔，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1: 不要紧，没什么。啊，
2: 副司令，啊，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0: 啊。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1: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啊，来坐，坐啊。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哎，
0: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1: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0: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1: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0: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1: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
1: 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
0: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1: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

0: 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1: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你将是千古罪人呐。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看出路在西北。
1: 在西北？
0: 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1: 似乎听人说过。
0: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嗯嗯。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崇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崇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易？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哎呀，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
0: 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
1: 这
0: 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
1: 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啊，对对对。

0: 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傅司令，五权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
1: 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吗？
2: 傅司令啊，619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哦，
3: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夫元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1: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什么事啊？榆林桥被俘的六幺九团高副员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呀，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
1: 不成功，变成人。
0: 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
1: 不是宣传，是事实。
0: 胡说，什么事实？
2: 王营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1: 我枪毙了你！
0: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1: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江青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0: 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敢先更张，我死而无怨。
2: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叛党叛军，军法无情。不过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
1: 你还有什么话吗？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夫人。
3: 夫人，你是好样的。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
2: 啊，
3: 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
4: 来来来，柯农带来了好消息啊！你好，你好，啊，什么好消息啊？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
3: 啊，
4: 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
3: 哈哈哈哈哈！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哈哈，恩来啊，你看，哦，
5: 还是我去吧。
3: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
4: 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
3: 可以。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 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4: 是。
6: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来到夫师。同日，
0: 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赋诗，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3: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啊！
4: 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3: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戒毒之后身体才好了。
4: 啊，请好。
3: 请。
4: 好。丁力同志，你好啊。
5: 周副主席，您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4: 是啊，
3: 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
4: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
3: 只是相逢何太迟啊。请。
5: 好。你好。
4: 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
3: 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失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啊。
4: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哦，
3: 贵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4: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
3: 周将军，请，请坐。
6: 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
0: 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
1: 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2: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3: 是。
2: 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5: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杨主任，抄得好啊，请。哎，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2: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1: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
5: 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2: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
5: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可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
2: 哼，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5: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这个。
2: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
5: 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
1: 好啊，好啊，
5: 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
2: 我？叫我去找共产党？
5: 副司令。
2: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5: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2: 是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
6: 胡长兄，
5: 汗青到底。
6: 1936年9月，
0: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2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一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王玉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王玉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7: 谬论。
0: 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7: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
0: 李强，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命令。五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五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五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去考虑。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报告委座，
0: 什么事？
3: 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向林统请愿来了。
4: 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讲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5: 老蒋要我们三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6: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5: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6: 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啊，
5: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三天期限。
6: 副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抱月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
5: 臣之以兵，
6: 铠甲昏庸不仁，伊尹把他捉起来囚在同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5: 兵谏，把他捉起来，
6: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7: 人全到齐了。
6: 好，副司令你说吧。
5: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
3: 捉起来以后怎么办？
5: 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2: 铁林副司令杨成奎指挥。
5: 好，凌晨四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4: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6: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抓到了，已经抓到了。
3: 哎呦，抓到了，
8: 太好了。
9: 把那个东西拿来。
10: 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9: 江主任，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6: 不，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9: 拿酒来。
11: 哎，快快快，拿酒来，酒酒。
12: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请喝酒喝酒，
1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7: 副司令杨主任，向全国通电的八项主张已经拟好了。
8: 好。
10: 可下一步怎么办？
5: 是啊，怎么办呢？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
7: 好，
5: 杨主任，你说呢？
8: 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0: 对，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8: 丁先生，
5: 丁先生，有劳你了。
0: 好，我马上往陕北发报。
12: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见，当面征见，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2: 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
13: 不许蒋介石！
8: 委员长，您好。
14: 啊，侯成啊。
8: 啊，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14: 坐，坐。
8: 好。
14: 胡成啊，
8: 啊，
14: 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8: 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
14: 你们想干什么？
8: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4: 哼，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
8: 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14: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8: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14: 啊，

0: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8项条件。
3: 谈判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1: 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
4: 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
5: 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
4: 谁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
6: 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7: 你好
1: 啊。
7: 你好。欢迎欢迎。
1: 你好。
7: 请
5: 啊。
2: 你好。
5: 请坐。
2: 请
1: 请
5: 啊。
7: 好
2: 给。
5: 啊。
7: 说吧
5: 啊。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8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6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于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2: 委员长说他已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
3: 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周先生，傅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什么时候走的？
3: 已经走了，而且傅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0: 什么？
3: 亲自送他走的？是的。
0: 走。

0: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
1: 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庙逃》上演。
3: 战略进攻组，你先到火车站，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基地。如果没有接上头，你就到城南的徐文城去找。
4: 受伤的八路军交通员将一个装有日军战略进攻图的油布包塞进弟弟二柱的手中，嘱咐他一定要送到火车站接应的同志手里。可是情急之下，二柱却将联络暗号“山重水复疑无路”错记成“山清水秀疑无路”。
3: 八路，山重水复疑无路。你，
5: 哥，你快藏起来吧。哎。
3: 二柱，暗号千万得记住，别忘了，你是八路军的弟弟。二柱，
6: 报告丰田司令长官，佐佐木一郎向您报到。
7: 过来。
6: 嗨。
7: 情况了解得怎么样？
6: 八路军的交通员在羊皮的掩护下已经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7: 八盖了，战略进攻图绝不能落入支那人的手里。
6: 司令，能不能修改进攻图啊？
7: 你怎么还是山区小学音乐教员的思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来不及了。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损失就无法想象。你得明白。
6: 明白。
7: 这次再也不允许收集中国乐器了。
4: 日军派佐佐木少佐领兵追捕负责传送日军战略进攻图的小八路，秘密机关也派出卧底秦桂来抢夺。秦桂只好把新婚的漂亮妻子一个人放在家里。
8: 掌柜的，
9: 林贵啊，
8: 哎，
9: 你住这房子还真不错呀。
8: 掌柜的，我欠您的钱一定还上。
9: 不用了。
8: 不，
9: 只要你把日本人的战略进攻图搞到手，这房子嘛就归你了。
8: 战略进图，
9: 八路在前方缴获日本人的战略图，他们在火车站接头，暗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呦，
8: 掌柜的，我
9: 什么我？你认识日本字儿，不会弄错的。
8: 我离开东北那么久了。这日本字儿，我
9: 这是证件，这是枪啊！你要弄不到日本人的进攻图，你这房子保不住，就连你的新媳妇儿也保不住啊！
10: 阿贵呀、啊，阿贵，是谁呀、啊？
8: 是我们掌柜的。
10: 是掌柜的，快请屋里坐吧。
8: 坐坐，阿英，
10: 哎，
8: 掌柜的还有事儿。
9: 我没事儿，
8: 你不是让我去接头吗？
9: 改日再来。
10: 改日可一定要来哦。
8: 慢走，
9: 一定来。
8: 掌柜的，慢走。阿英，
10: 哎，
8: 你什么意思啊？
10: 什么什么意思？
8: 什么改日再来啊？
10: 他不是你掌柜吗？
8: 掌柜，他看你几眼？
10: 阿贵，
8: 这个老色鬼，头天派人打网出去，第二天就打人媳妇主意，现在又想把我派出去，少他妈给我来这套！
10: 阿贵，你要到哪儿去？
8: 我 派我出去收账。咱们到底还找不找八路军？
11: 找啊！
8: 要找，就把你那弹棉花的东西扔了。
11: 不能扔，顺子叔，别看你是我长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万一要是八路军找不着，咱还得靠这家伙吃饭呢。你说是不是？哼，
8: 我就知道你呀，找八路军根本没诚心。
11: 扯淡！找八路军抗日，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那只要一找到八路啊，我就把他
8: 扔了。
11: 藏起来
8: 啊，藏起来啊。
12: 哎，弹棉花的。
11: 哎，哎呦，在哪儿啊？
12: 那边。
11: 哎，行，马上就来。哎，顺子。哎呀，
4: 抗日心切的农民顺子和老妖叔侄俩正边为人家弹棉花挣钱糊口，边寻找八路军。两人来到茶馆听书，突然听见枪声，仓皇逃出时撞上右肩受伤的二柱。顺子、老妖、说书人与鬼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二柱将油布包交给茶馆里的说书人。
8: 话说，这日本鬼子在平型关吃了败仗，这胆子就小了。可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还是拿下了太原城。哎，倒要是日本鬼子飞机啊，是着实厉害，这炸弹是成千上万的往下扔。诸位，哎，诸位，这是本人的一点小小口技。
13: 真像。
8: 这日本鬼子的飞机啊，在天上是又是扫射又是扔炸弹，就像那庐山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一世银河落九天。
11: 哎，听见了吧？
8: 没见过飞机
11: 打仗，我想咱弹棉花，
8: 就像老鹰，
11: 那是玩命的事。哎，
8: 突然猛劈一阵枪响，只见火光冲天，爆炸声是惊天动地。二十多架飞机呀，被炸成七七四十九半。不是我吹的。这是真正的枪响。哎呦，
14: 所以你拿着棉花来了，来了，别急我，别急我，顺子，别忘了吃饭的家伙，别忘了吃饭的家伙，顺子，哎呦，
15: 我是
8: 八路军，
14: 八路军，
8: 啊，同志，我们可找上你了。
15: 我是八路军的弟弟，
8: 弟弟不对，
15: 弟，
8: 锦旗，哎，什么叫锦旗？锦旗，趴在门口看着鬼子，
15: 趴在门口，
8: 你快去呀，啊！哎，小八路，小八路同志，
15: 这是
8: 什么？
15: 这是重要的战略进攻图，
8: 把它交给八路军。八路军在哪儿？
15: 车站。山青，水秀，
8: 山青水秀。哎，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带他怎么出去啊？你抗日吗？
11: 抗，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抗。
8: 那你呢？那还用说吗？就是我带老妖出来抗日的。
11: 哎，我带你出来的，
8: 我带你出来的，
11: 我带你出来的，
8: 我带你出来的。别吵！你不是要找八路军吗？
6: 八路军就在这儿，交给你了。你去哪儿？我要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13: 这个八路也太小点了。
6: 这是一个小八路同志。
13: 啊。
6: 那个叔叔的干嘛去了？
13: 可能去找大八路了。
6: 那我们也去找大八路啊。
13: 那这小八路交给谁呀？
6: 这小八路、
16: 把这个小八路交给我。
6: 你是谁？
16: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4: 曾经是音乐教师的佐佐木很喜欢收集中国乐器，他误认为老妖的弹棉花弓子是一种乐器。顺子和老妖为了寻找八路军，跑去车站找那个说书人，遇上了来找日军战略进攻图的秦桂。
17: 我们缴获了八路军的武器。
6: 什么武器？
17: 八路军的弓箭。拿过来。
18: 拿过来。
6: 笨蛋，连这个都不认识，这哪里是八路军的弓箭，这是八路军的乐器。乐器？
18: 报告，两个八路赶着马车跑啊。
6: 追。
18: 嗨。
13: 全打烂了，可惜了我的弹棉花弓子，给落在茶馆了。
6: 哼，还想你那破棉花弓子，能捡条命就算菩萨保佑了。妈妈，还是快去找那个说书的，要不然就找不到八路军了。
13: 驾
6: 驾。
13: 驾驾。
19: 在哪儿呢？
6: 他迷迷糊糊的说的是车站吗？
19: 好像是说了车站。车站
20: 们在等人。
6: 你怎么知道我们等人？
20: 山重水复。山重水复。做什么？
21: 干什么？老子盯了你半天了，看你拍了12个人的肩膀，你是什么人？
20: 你说老子什么人？
21: 老子看你像日本汉奸。
20: 妈的，你他妈才是日本汉奸呢，
21: 老子崩了你。
20: 这是我证件。
19: 顺子，得赶紧找说书的，这有日本汉奸，让他当心。
6: 先生，汉奸呢？
21: 对不住，对不住。
20: 你要再说老子是汉奸，我就崩了。
21: 是是。
6: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20: 我可找到你了。东西带来了吧？快把东西给我呀。你快把东西给我。
6: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0: 快，你给日本人来了。哎呀，你快把东西给我。
6: 你放在我
20: 了。你上哪
6: 来了？汉奸，
20: 汉奸，
6: 你们别打。
18: 快点，快点，
20: 快，
18: 快点。
6: 输的，走！
20: 等等我，
18: 司机！快快快快快！
13: 总算把你给追上来了。
6: 你们追我干嘛？
20: 追你找八路。
6: 那个受伤的小八路呢？
20: 那个八路啊，
6: 在哪儿？
20: 你放心，交给掌柜的了。放心吧，
6: 交给他呢。
13: 跟我一样，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抗拒。
6: 不是我吹的，那是鬼子的飞机。
13: 这是个老鹰啊。
6: 这就是飞机呀、
13: 这跟说书人吹的一个样儿。
6: 飞流直下3000尺。

0: 火车站上，说书人和秦桂拉拉扯扯，被日军佐佐木追赶，说书人和顺子、老妖逃进了农家大院，秦桂也追了上来。说书人被日本敌机投下的炸弹堵在笼子里。大大，没炸！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狗汉奸，
2: 汉奸！
3: 你他妈说谁是汉奸？
1: 说你，
3: 说你，
1: 你他妈才是汉奸！你才干什么？你才干什么？哎呀！你死了！说你是不是汉奸？
2: 他才是汉奸呢！
1: 看你的模样就像是汉奸。
2: 我看你像特务。
1: 松手！
2: 松手！
1: 我不行！
3: 哎呀！
2: 帮帮我！
1: 你不行，松手，
3: 来了，
1: 你松手，
2: 你
3: 先
2: 到老子跟你先松。
1: 我不松，你先松。
3: 你松手，我不松，我一松你就跑了。你不松也行，那你轻点。哎，
2: 我看这耳朵拽的，没在意。
1: 对，
2: 我那耳朵结实。
1: 冒烟了
2: 啊！
1: 快跑！
2: 啊？
1: 跑什么跑？
2: 要炸了！要炸了！哎，是你先抓老子的，你先松，你先松。
1: 哎，
2: 老妖，快冒烟了！快，
1: 我先松。
2: 你松我也不松，你不敢松，
1: 谁不敢松啊？
2: 冒烟了，
1: 冒就冒呗。
2: 老妖，快要炸了！鬼子，鬼子！我的妈呀！
1: 往这边跑，跟着我！
2: 手雷！
1: 孙子叔，手雷！
2: 老妖，
0: 啥叫手雷啊？啥叫手雷？飞流直下三千尺！啊！快跑！快追！快追！那边！快！快！那边！说书人和老妖秦桂逃进一户农家大院。 进了地窖，顺子和他们走散了。不想鬼子追来，并在大院安营扎寨，他们被困在了下面。飞鸟，飞哪儿去了？
3: 下去了。
0: 嗯？
1: 喂，怎么你当火？
3: 窗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低头望明月，举头思故乡。嗯，
1: 错了。
2: 啊，
1: 我学过这首中国唐诗，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哎
3: 鬼子，老妖，你这没良心的，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门了。
1: 别动，干什么？你可以动，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去，你是日本人的狗。嘘，别说话。
3: 他是汉奸，你他妈才是汉奸呢！那你老跟着他干什么？
1: 你跟他干什么？不许说话！但是，谁说话谁是汉奸？
3: 既然都不是汉奸，就报个名吧。
1: 你们叫我老妖吧。
3: 你呢？
2: 我叫阿英。
3: 嗯，不，我媳妇叫阿英，我叫秦桂。
1: 哎，我说是汉奸吧，害死岳飞的秦桂。
3: 今天要害你！
2: 哎呦，哎呦，你们，你这是干什么嘛？上面都是鬼子，你们这样做，
1: 对得起祖宗吗？老妖，那位小兄弟叫什么？
2: 顺子，论辈分，他还是我叔，顺子叔。
1: 小声点，不要哭。
2: 顺子叔，
1: 上面全是骨头。

0: 我们用手中的棒子、锄头、镰刀、斧头，去把这些日本鬼子从这里赶出去！
1: 赶出去！
0: 赶出去！
1: 赶出去！
0: 现在就在小田村。你刚才说几个？
2: 三个。
0: 三个？才三个鬼子？
2: 我是说自己人。哎，
0: 我问日本人。
2: 日本人好像有二十几个。
0: 二十几个？
2: 大概有三十几个。
0: 三十几个？
2: 可能有四十几个吧。
0: 哎呀，到底多少？
2: 哎呀，我也没数过，反正有日本人，咱们快走吧。
3: 哎呦，真饿呀。我说咱们这样等于就不是个办法。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换成他们的衣服混出去。
2: 嗯，哎，他们问话怎么办？
3: 没事，我会说日本话。
2: 嗯，你会说日本话？
3: 我说嘛，他是汉奸，会说日本话就是汉奸呐。
0: 哎，下面有什么啊？
4: 嘿，下来，下面花姑娘的油。
3: 哦，我说咱俩赶紧把衣服换上。
2: 你先换。
4: 那
0: 我呢？
2: 你再去弄一个。
3: 好，我再整一个。哎，快！我是汉奸吗？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下篇。
8: 秦桂设法偷了三套日军服装，带着老妖和说书人溜了出去。
9: 啊！
4: 花姑娘的油，
0: 花姑娘下面的油，你我下去，
4: 下去，
0: 哎，好，
4: 下去，
0: 哎呦，哎，
2: 哎，老妖，快过来帮帮我！
0: 哎，你过来，这只鸡为什么没有煮熟？你看看，
4: 没熟。确实没数。
0: 哎，啊，过来！
3: 我跟你说过，他是汉奸。
9: 你说什么？
4: 啊，手岗！
3: 给我留只鸡腿。
0: 哎，
4: 好，
0: 过来，过来。
10: 嗨，
0: 马上报告丰田司令长官。
10: 嗨，
0: 我部已接触到八路军的交通员，今日内即可捕获。佐佐木一郎，就是我。右脚脖子被八路军的 TD 手枪所击中，受伤直径约20毫米，目前尚未感染。
8: 秦桂妻子阿英不堪掌柜的骚扰，带着包袱出来找秦桂了。
4: 哎呦，哎呦，哎呦，
11: 是你？
3: 是我，是我。
11: 你干什么？
3: 我来看看秦二掌柜，他在家吗？
11: 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说你让我们秦桂上哪儿去了？
3: 他收账去了。
11: 收账？
3: 咱们进屋看。
11: 打在下巴耳根尖。
3: 只要你舒服，去哪儿都行。行行，来吧。哎呀，
11: 阿贵，你在哪儿？
3: 阿七，阿七，阿英，
12: 别动！这是干什么嘛？
13: 你想干什么？
12: 我
0: 怎么回事？
13: 他想用石头砸你。
12: 是你他妈用枪顶着我的肾呢！
0: 老妖，把枪放下！
13: 我看见了。他想用石头砸你。
0: 老妖，
2: 把枪放下再说嘛。
10: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0: 我也看清楚了。
1: 你看见了？
0: 我看见了。
2: 你干嘛老用枪顶着我？他一直顶着你，
1: 别动！
2: 有人来了！哎，那有人，来啊！是鬼子，大鬼子呀！
1: 鬼子，三
2: 太，
0: 你我，哎呀，哎呀！
2: 兄弟们呐，我们不是鬼，
3: 别打我们，我们
2: 对，
3: 我们不是鬼子，
4: 慢点，慢点，哎呦，
3: 我们真是不是
4: 啊，大伙慢点，
3: 我们，
4: 咦，这鬼子咋会说咱们的话？
3: 乡亲们呐，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把鬼子给抓住了啊！不是，是鬼子请我们吃烧鸡，不也不是，对，他打了我个嘴巴子，他还让我把鸡腿给他留着，
0: 哎呦，
3: 他不说咱们的话。他说鬼子的话，
0: 乡亲们呐，我们开始不是鬼子，后来鬼子的也不是，我们是良民大大的，大大的，
2: 是鬼子。
0: 别打了，乡亲们错了，他们就是我们要救的人。
4: 你救的是他们吗？
0: 是，我们要救的就是他们。他是我侄子，
3: 顺子叔。
5: 叔。
0: 你们怎么穿这种衣服？
3: 我们不穿这个鬼子服能跑得出来吗？
0: 这孩子别哭了。
6: 晚上，佐佐木给士兵讲自己的音乐梦想，秦贵向说书人索要日军战略进攻图，说书人发现那个油布包不见了，于是四个人决定回地窖去找日军战略进攻图。
7: 我家乡的月亮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月圆的时候月亮从那边升起，在那边落下，上弦的时候月亮从那边升起，在这边落下，下弦的时候月亮从那边升起，在那边落下。我教了22名学生，他们每个人都会演奏一种乐器。月圆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到小河边去演奏。我要把这些乐器带回去，教会他们。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到东京去演奏。狗日的日本鬼子都烧光了，
8: 救命啊，把东西给我，快给我，
0: 你是这样见他，知道你不是鬼子，把他抬到棺材里，
8: 打我一个人的，
0: 我很快把他抬到棺材里去。
7: 你说你不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人？说
8: 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和你接头的呀。
7: 接头？在你身上
8: 接什么头？
7: 有一本日本战略进攻图，我就是来取这个的，快把它给我吧。
0: 给你？你怎么知道我有战略进攻图？
7: 你说接头暗号了？
8: 暗号？
7: 在火车站的时候你念的那首诗。
0: 在火车站念诗了？
7: 念了。你好好想想。
0: 念了。
7: 我这人嘴里是经常漏诗。我念的是白日依山尽，
8: 不对，
7: 谁知盘中餐，
8: 也不对，
7: 粒粒皆辛，
0: 不对。
7: 哎呀，当时你说，
1: 哎呀，是那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炸弹落9天。
0: 你懂个屁。哎，我想起来了，应该是疑是银河落9天，不是炸弹。滚你的蛋，
7: 是这句吗？
8: 哎呀，不对，我说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你接下句儿。
0: 下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8: 这不对上了吗？快把东西给我吧。
0: 不对呀，小八路。
8: 没说暗号啊，没说。哦，他说的是山，山。嗯。他还说，车站。
2: 我就是到车站来和你接头的。
8: 谁派你来的？
2: 我们掌柜的。
8: 掌柜？小八路没说掌柜啊。嗯。你暗号不对，东西不能给你。
0: 说书大哥，我求求你，把这东西给我吧，我回去交给掌柜的就没事了。说实话，我想家，我想我媳妇儿。我秦桂活了大半辈子，连个根都没有，可怜可怜我吧！你们鬼子一进城，我的家就保不住了，把这东西给我吧！
8: 快起来吧。那好吧，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的掌柜如果是抗日的，啊不，是八路军，我可以给他，你可以和媳妇儿团聚了。哎，你们俩干嘛老跟着我？哎，跟着你找八路啊。
3: 对。嗯，
8: 那好，咱们一块儿走吧。哎，把武器带上。
0: 好，
3: 好。
0: 哎，
8: 干什么？
0: 那个东西真在你身上吗？嗯，不是，你怎么暗号都不知道？
8: 怎么？你不相信我？
3: 在他身上，我亲眼看见的。哼，
0: 你能给我看看吗？
8: 哎，糟了！嗯，换衣服的时候掉到地窖里了。
6: 日军突然全体集合，三个人只好站到队伍中。不想老妖说话暴露了身份，幸好说书人口技模仿空袭，三人才趁乱逃出大院，开了日军军车逃跑了。
5: 全体集合，排阵，那边过来。
9: 这是干啥？
8: 集合了啊，我们怎么办？
5: 嘿，你们好，快点过来。快快点！据可靠情报，八路军的交通员正在向城南方向流窜，距离我们这里大约有十几公里。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你，嘿，你的，听我训话。嗯，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赶在八路军的交通员之前赶到城南。奉天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把战略进攻图从八路军的交通员手里夺回来。
8: 干什么呀？哎呦，
5: 慢着。
3: 这不怨我，这秦国在后面对。
5: 哎呦，抓住他，快抓住他，空袭。
8: 你为什么倒？快走。
5: 哎呦大哥。
10: 嘿，回来，嘿，回来，别跑，回来，
3: 顺子树是我。
5: 哎呦！
9: 报告，
5: 通知哨卡，拦住所有军车。
9: 嗨，
5: 快上车！
9: 嗨，快！
5: 把栏杆放下来！
9: 快点，这边，快点，快点！快点，有这边，快点！
5: 拦住所有军车，准备战斗！
9: 快，快，快点！
5: 东西呢？在我这儿。给我，给我，不给不给，东西是我让你去拿的，给我，给我，都不给就放我这儿。哎，
9: 狗不要你，
5: 不要出手，
11: 你这都发手了。
9: 哎呀，
11: 咬住了，
9: 咬我手臂上。
6: 秦桂将顺子三人押至一大庙前，从顺子手里夺走了油布包，打算把他们暂时关押起来，自己好脱身。没料到佐佐木的人已埋伏在庙里。只有顺子只身一人逃走了。
9: 把东西交出来。
12: 哎，那边什么人干活？什么人干活？
13: 我抓住三个可疑分子。
12: 带过来。
13: 哎，把手举起来。
5: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3: 等。

0: 汉奸。
1: 什么？我跟你们说过，谁再叫我汉奸，我就揍谁。
2: 你打过我了。
0: 你先打的我，吃烧鸡的时候，嘿，一人一次。
3: 哎，快出来！那边，哎，快，哎，站住！快出来！哎，站住！站住！快点！哎，站住！站
4: 住！走！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的干活？
1: 鬼子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干活？
0: 哼，汉奸。
4: 汉奸。
1: 小胡子想抽旱烟。
0: 不行，走狗。
1: 呸，他抽烟都不行，你还想喝酒？毛病太多。哼。
4: 哎，嗯，哎，人再去。阿迪认识这件乐器？
1: 哦，当然认识。乐器？这叫单弦琴。
4: 单弦竖琴？
1: 啊，对，单弦竖琴。
4: 阿迪会弹？
1: 哎，鬼子问你会不会弹？
0: 废话，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弹棉花的。
1: 他说他是音乐世家第三代传人。
5: 音乐家，音乐家，你过来，
1: 过来。
5: 音乐家，你得弹一曲，唱一个。
4: 我小学音乐教员，
1: 嗨，老姚，唱一段。
6: 嘿，
4: 你的说话噪音太大，
5: 对音乐家讲话，声音要温柔一点。
1: 对。
7: 为了活命，老妖与说书人临时编了一首弹棉花歌，大受鬼子欢迎。这时秦桂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阿英出现在他面前，便偷偷将油布包塞给

0: 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阿英，
1: 阿贵。
0: 音乐的魅力，阿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2: 看莲花落，看莲花，在你面前能发亮发亮。
0: 快回家等我，要是落在他们手里，你就没命了。
1: 那你呢？
0: 不要管我，你快回家。

0: 住，你快走，快走！哎，
1: 你为什么让他跑了呢？
0: 我一个人唱歌，引来一个花姑娘，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就会引来大大的花姑娘啊！真的吗？你不是看见了吗？
1: 我们大家投入的唱，就会引来多多的花姑娘。全体都有，集合唱歌，唱歌。
2: 鬼子唱歌欲引来花姑娘，却发现一群举着棍棒激愤的农民冲了过来。日军大慌，秦桂捡起掉在地上的油布包，刚想开溜，却被佐佐木抓住，和鬼子一起回了县城。
1: 快快滚来！肯定是十几个鬼子吗？
3: 肯定，
1: 不会有错吧？
3: 没错，
1: 乡亲们，肯定只有十几个鬼子，我们绝不能放过这些鬼子。杀鬼子去！
4: 杀！
1: 啊！快快地出发！嘿，一地背我！
2: 秦桂被佐佐木发现了真实身份，趁佐佐木不防夺路而逃，和说书人老妖顺子又碰面了。二柱和八路军方大哥也找到了他们，暗号对上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图终于交到了八路军手里，而鬼子手上的却是唱本儿。
1: 走，唱。
0: 干什么？东西交出来，让鬼子搜走了。
1: 什么？
3: 我早就说过他是汉奸，
1: 他还抽过咱们的嘴巴子。给我打！
0: 你，
5: 哎，你谁敢？他问你要什么？
0: 你还问呢？当时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把东西藏好，你怎么就没藏好呢？
5: 哎，你让我藏什么呀？
0: 就是我给你那个小包，
5: 在这儿啊。哎，你看，
0: 我的好阿英。请把它交给抗日部队。
1: 都别动。嗯，
0: 是你。小八路，
6: 是你？这是我的东西。
0: 没错。
3: 等等，暗号。
0: 哦，暗号。
3: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错了，
0: 错了，错了。你好好想想，山清水秀。
7: 哎，这就对了。
3: 佐佐木在我身上搜去的是什么东西啊？
8: 八路军真叫棒，东南西北打胜仗，来无影去无踪，打的鬼子找不到东。
0: 这是什么？
8: 唱本。
0: 唱音乐。八嘎，我送你上军事法庭，你听见没有？
1: 嗨，
0: 滚出去。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巧奔妙逃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3: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你啊，小朋友。
5: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6: 阿姨，谢谢你。
7: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8: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9: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腊味，袅袅升起的炊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唐璧和来霍尔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璧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璧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我们不知道。他带了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唐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璧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人也犯傻了，瞅着唐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璧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唐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手把他抓住。”“不行。”唐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您？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霍尔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唐璧说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儿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璧说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儿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儿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儿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虎儿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来虎儿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儿，到处抓来虎儿没抓着。来虎儿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的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儿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秦琼怎么来了呢？ 而秦琼又怎么知道唐璧挨打了呢？这咱们得说呀，这瓦岗寨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的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每次兴兵来了的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信，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信一个人，罗士信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号，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有点胆大妄为，书通简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了一口佩剑。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扛着大铁枪，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信走进来了，一直走到唐璧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唐璧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0: 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
1: 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
0: 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来谈谈心的，所以我过得迎来要跟您谈谈心。哎呦，叔宝，难为你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献茶。说这话，有人给沏一壶茶过来了。秦琼没喝这茶，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您现在棒伤医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璧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呀。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过命令？是。”让我3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到他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为什么？他就是变着相的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瓦岗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瓦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唐璧听到这里不言语，也没点头，光听着。秦琼接着说了：“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3天限期，别说3天，我给您30天1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璧说：“叔宝啊，你这话说得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力，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

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璧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璧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再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始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您。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璧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可是叔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说：“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料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地作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
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士进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地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过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呵，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要给他讲情，讲情吧，又讲出一个济南王来。十二家太保这阵谁也不言语了。杨林倒是没派兵追，为什么？杨林现在集中精力都投放到他这一字长蛇阵上了。杨林告诉花刀将魏文通，让魏文通把他那十万人马和他的队伍连营接连营扎在一起，因为这长蛇阵要用40万队伍摆这个长蛇阵。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坐阵胆坐阵尾，做不了，

0: 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坐镇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坐镇头。
1: 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殿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些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
0: 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0: 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童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 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道哎，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 咱们瓦岗山上这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的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
1: 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引埋伏。他说学过，
0: 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 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这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 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 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 正

0: 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
1: 哦，
0: 程咬金说：“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呐，这事儿由我想着就行了。”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程咬金说：“那他要不来呢？”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46友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明过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不冲咱们弟兄，他还不冲着他那表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腔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琢磨到了啊。”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很痛快，没受什么阻拦，这四个人这天就到了北平府了。到了北平府之后，王伯党就跟谢英登两人合计，说咱们四个人要见老兄弟罗成，得怎么见呢？找到王府，王府把大门的肯定有门役，一问咱们哪来的，咱们说是瓦岗山来的，不能这么说呀。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了，一盘问罗成啊，你说你是弟兄，哪来的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役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役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

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去看马。梅印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八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所以门一往这边禀报，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贩马的，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八党谢英灯、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八党说来了，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八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报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八党说：“从哪儿来呀？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儿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八党说：“咱先把重要事儿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八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着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八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八党、谢英灯、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哎呀，罗成说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我爹就走。哦，王八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这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尾。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俸禄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
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您这儿过来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镇，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镇，合着我们爷儿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把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罗成说，得，您别抬耐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王伯当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那个辙不适用啊。哎呀，罗成说，这面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伯当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齐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罗成说，那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不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到老太太这儿来了。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秦叔宝在这信里边写得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儿请罗成到瓦岗山这儿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江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罗成说，娘，我知道了，要请你上瓦岗山。对呀，你去吗？我怎么去呀？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没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
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

0: 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他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主驾下的宰相秦旭。老太太说的真就对，不是秦旭给罗毅这么一哨人马到这儿来，北平府他能立得住吗？所以老太太这一指责罗毅，罗成在旁边就听着，心想当娘的指责他爹，他能插什么话呀。老太太说，罗成啊，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应该去，你上瓦岗山，你帮着你表兄他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他打垮了，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得帮着大隋去干事了。罗成说，娘啊，那我上瓦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那这个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哎，老太太说，这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儿编。你这娘俩挺好，她说编瞎话她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伯等弟兄几个人先在侧室安歇，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你坐下，你坐下。罗成在旁边站着，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嘿，罗毅说，你又做了个梦，你又梦见什么了？哎呀，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金甲神灵。嗯，这神灵说什么了？这金甲神说呀，说我最近呢、要有大灾难，说这个灾难呢、还牵扯到你的身上啊。怎么还牵扯到我的身上？对，他说这个灾难呢、挺大，要让我呀到泰安神州去降香，如果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的。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 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快递儿子寄来的。
1: 大爷，您的快递。
2: 儿子回来了吗？
0: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3: 又是快递呀、
4: 爸，我回来了。
2: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今晚不走了。
4: 不走了。
0: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吃菜不怕吃菜不怕，楼翻粥啊，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

Thank you.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今天啊，咱们这一大家子总算聚齐了，来，让我们为新年干杯。小明啊，你期末考试怎么样啊？
1: 还行还行，爷爷。
0: 小丽啊，你工作还好吧？
2: 哎，老爷，我正忙着呢。
0: 小宝，看你玩游戏玩的，这眼镜度数又深了吧？
3: 哎呀，又死了！老爷，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啊，你们就和手机过吧。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和你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别让手机控断了沟通路。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师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齐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事的？
1: 真是。
0: 于是就到你家去走走。
1: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0: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再讲哦。
1: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0: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作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其实它的历史比较短，直到上个世纪的初年，它还是走村串户、逢集赶会的季节性简陋的演出状态。但是黄梅戏的发展很神速，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它就以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闹花灯等一大批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剧目，以及像严凤英、王少舫、潘景丽等等一批杰出艺术家群体的出现为标志，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就请您来听由刘国平和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妻女休书》。
1: 吴氏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见，俗话你是凡间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鲜，
1: 妻女归天。
0: 哎，我父爹在大楼边，我父爹在大楼边。

秋树新复习官桥，中头楼有的文房四宝，我不免要种植当作养好，中头楼有植如火是好，我不免结罗裙当作枝条。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其实黄梅戏的声腔十分的丰富，而且个性鲜明。早期的三打七唱在简陋中见淳朴，后来的民乐伴奏在单纯里显现鲜活，最终是引入现代混编乐队，也依然可以在时尚中彰显根本，华彩中保持专一。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一段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桃水荒》的选段。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美莲演唱的《桃水荒》的选段。这里的桃水荒演的就是早年湖北黄梅县桃水荒的姑娘沿江而下，来到了安徽安庆，并且在安庆沿江一带演唱黄梅调谋生的故事。这一段唱也可以看作是黄梅戏历史从内容到形式的一种生动的展示。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左胜利和马丁演唱的黄梅戏《打纸牌》的选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讨水荒》和《打纸牌》的选段，这两段唱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三打七唱的代表形式。所谓三打七唱，指的是在戏班的初级阶段，人手少，没有吹拉弹拨的乐队，只有三个敲锣打鼓的人，他们用锣鼓为演唱者伴奏。黄梅戏在没有向徽班京剧学习管弦乐器伴奏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这种三打七唱的演唱形式。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黄梅戏《天连地，地连天》的选段。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汪玲花、许桂芝和陈春玲演出的黄梅戏《梁祝》中《英台苗药》一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

而黄梅记一直有着自己的版本，他从故事到唱腔版式都独具特色。英台苗药这一段呢，他说的是梁山伯应约来到祝家庄访友，却得知九弟祝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秀才，而且无法更改，他急火攻心，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重疾缠身。梁家母亲问得真情以后，劝儿子另娶佳偶，然而梁山伯却相思成疾。救子心切的梁家母亲来到祝家庄，求祝英台开个药方。祝英台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描假药哄骗伯娘，并且在药方后附了一封书信劝慰哥哥。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汪玲花、许桂芝、陈春玲演出的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折《英台苗药》。

亲两百亩。你就是九妹，我乃两兄三载同窗书友，英台师爷，现与伯娘见礼。

0: 太牢记心中，路途遥远，数万倍不能远送。
1: 不老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汪玲花、许桂芝、陈春林演出的黄梅戏《梁祝·英台苗要》一折。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1993年10月18号，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究五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